活周思朗、何乐幸同埋孙慎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嘅小品。而佢哋亦都会喺驻团指挥谭指挥嘅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嘅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巴克的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之后由拉威尔听起来好似动物纪录片的五首歌曲《自然史》，最后是布鲁克纳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作曲家为自己呢首交响曲起咗个咁嘅别名，想讲嘅系中世纪骑士嘅浪漫。收听3至5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有高贵感、幽默感同史诗感嘅作品啦。

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下昼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阵间咧想带俾你一啲浪漫风格嘅作品啊，其中有李斯特嘅歌曲叫做《加斯迪贝沙》，呢首歌系讲到一位配枪嘅男子一边弹吉他一边哀叹心上人移情别恋，由北方吹嚟嘅风亦都令主角神志更加混乱。咁阵间咧交俾低男中音芬利演唱啊，弹奏钢琴嘅系特力克。咁跟住嘅音乐咧，出自威尔第嘅歌剧《西西利曼岛》。呢一部歌剧系二十三世纪法国占领西西利岛为背景啊。我哋听下剧入边嘅序曲啦，咁就系由歌剧入边三个主题组成嘅。喺快板部分开头嘅主题系代表法国占领者嘅屠杀啦。喺战音上嘅抒情旋律就代表西西利人接受命运。咁仲有一个主题系剧入边两个对立角色嘅二重唱。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比较简单而且愉快嘅钢琴小品，出自柴可夫斯基嘅《四季》嘅曲集。我哋听下其中气氛热烈嘅二月狂欢节，交俾邓泰山弹奏。

0: 哈丁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了这一首威尔第的歌剧序曲，就是《西西里晚土》。
1: You've just heard Giuseppe Verdi's overture to Les Vespres Siciliennes. Daniel Harding conducted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Right before that, we had the Gastibelza Bolero by Franz Liszt. Gerald Finley was the bass baritone,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Julius Drake on the piano.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we had the pianist Dang Tai-son playing Tchaikovsky's February Carnival from The Seasons.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刚才我们听到一些浪漫风格的作品，而跟着下来带给你的音乐感觉就很不同了。稍后有一首阿根廷音乐，是皮亚苏拉的第二探戈，而这个会是双钢琴的版本，改编者也就是演奏者巴斯和丁允熙，他们改编的时候先编出个框架，但是留下一些空间让他们在真正演出的时候可以即兴发挥。然后有一套爵士乐风格的俄罗斯作品，是卡普斯丁的大乐队之声，编号46。卡普斯丁被形容为着住哥舒永衣服的俄罗斯人，他的音乐真的很有爵士乐味道，但是乐曲其实都是有完整乐谱，也都有古典的结构。阵间的其中一位演奏者钢琴家杜培认为，卡普斯丁是少数能够将作曲的框架和即兴的自由融合为一的作曲家。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套美国电影音乐，作曲家是纽曼。纽曼有一首几十秒的作品几乎人人都听过的，就是20世纪霍士影片的开场鼓号曲。而我们阵间要听的是纽曼的另一首名作，叫做《街景》。这套配乐就很受人喜爱，所以后来有好几部电影都借用了这些配乐。而音乐其实有些歌舒永的影子，现在就交给威尔逊带领伦敦乐团演出了。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咗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嘅音乐结构。作品冇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嘅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嘅故事时间顺序发展，冇歌声，冇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嘅力量，就系呢一部由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在年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万不要错过年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 ，Hello， 我系 Steffi，Hello，
1: 我系 Candy。
0: 喂 ，Candy， 今日咧就系开学嘅第一集啦。
1: 嗯，
0: 今个学期有咩愿景呢？
1: 我今个学期愿景啊，我谂第一一定系做嘢效率快啲啦，同埋可以有多啲时间，即系多啲私人时间俾自己咯。
0: 啊，咁你今年即系我知道你上年好忙啦，嗱，你今年想多啲私人时间，想做啲咩咧？
1: 其实我想煮多啲嘢食噶，因为咧成日咧即系嗌外卖咧，又要等啊，即系又要净系搵都搵好耐。即系如果有时候咧喺屋企煮嘢食嘅话咧，其实即系我最近都开始有嘅，就觉得哇真系好方便啊！一肚饿唔系整一整，其实仲快过嗌外卖咯。
0: 哦，即系 Candy 你都唔中意等嘅？
1: 系啊，唔系好中意等嘅。
0: 唔系我明白我明嘅，因为咧等咧嗰个心情好焦急啊！即系当你去等待一样嘢嚟嘅时候咧。其实那个相对感觉，即是你体感的时间呢，是比实际的时间长可能一倍的。
1: 不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是这个等的时间，我其实会更加多的是呢，是会觉得很烦躁咯。
0: 是。
1: 即譬如好像等餐厅，哇几时才有位呢，啊他就说五张台，哇好像等了，即可能有时候刚刚吃饭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嘛。其实你可能刚刚就卡中在第一轮，啲人刚刚敷晒，即刚刚坐满晒。啊，咁真系唔知道等几耐，真系好辛苦噶。好似你咁讲，即系有时等嘅时间，好似你以为唔系好耐，但系实际等咗好耐咯。
0: 系啊，嗱，我哋咧就讲开呢个等待啦。不如咧今日就讲下一啲关于等啊，或者系关于等啲时间过，或者系等待一啲嘢嚟嘅一啲古典音乐啦。嗱，第一首咧想介绍嘅古典音乐咧就系关于爱情入边嘅等待喎 ，Candy。我想问下你喺爱情入边有冇？即系等待过啲咩？
1: 其实咧我就啱啱拍咗拖十年啦，依家。
0: 哇！咁你等待紧？
1: 唔系，我以为你讲啱我有冇等待新嘅恋情，咁梗系冇啦。
0: 唔系，即系你等待紧其他嘢发生啦。
1: 我谂唔系嘅，
0: 即系唔等待嘅。
1: 我谂你头先问嘅方式唔同咗。
0: 哦，唔系唔紧要嘅。咁因为每个人喺爱情入面等嘅都唔同啊。可能有啲人系等紧去即系展开同另一个人嘅关系嘅新一章，有啲人就可能等待紧另一个人嘅回应，有啲人就等紧另一半嘅改过，或者有啲人系等紧自己同嗰个人嘅缘分可以到来咧，就可以即系重新再见啊咁样。咁咧今日要介绍第一首嘅古典音乐咧，就系呢一个关于爱情之中嘅等待啊，其实系讲紧一个世仇嘅冲突，同埋关于一啲短暂嘅重逢，一啲拉扯嘅等待。我谂咧，我讲呢一啲咁嘅 term 咧，都知道想讲边个故事啦，就系、是、Romeo and Juliet 啊。咁呢个作曲家咧就系、是、普罗戈菲夫啦。普罗戈菲夫嘅 Romeo and Juliet 咧，其实我觉得佢咧系即系好贴我哋今日嘅题，就好似等待，即系好等待嘅呢个主题喺佢嘅作品入面啦。因为咧佢嘅音乐系完美咁样 capture 咗呢一个即系唔同阶层嘅禁忌之恋啦，入面嘅嗰种苦苦等待嘅嗰个心情啊。即系我谂我哋细细个开始都已经睇过好多关于Romeo and Juliet 呢一对情侣嘅故事啦，无论系真系莎士比亚写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定系佢衍生出嚟嘅唔同可能即系可能《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系其他衍生出嚟嘅唔同故事啦。佢哋咧就系、是、因为唔同嘅阶层啦，但系咧佢哋又即系好相爱啦。咁爱上咗一个唔应该爱上嘅人，咁点咧就系、是、喺一个即系好出名嘅一个线啊，就喺、是、个露台嗰度，跟住之后就 Romeo 即系哇，即系呢一个禁忌之恋咧，系嗰个煎熬应该系好劲。
1: 是啊，我仲好印象深刻呢，我之前呢去即係講緊係中三嘅時候去英國呢，我哋就係負責排呢一出劇㗎喇。
0: 哦，我幾驚你，即係我以為你話喺英國遇到你嘅。
1: 我唔係、
0: okay。
1: 我諗住話我
0: 哋排啫。
1: 係啦，但係我唔係做即係任何嘅角色。好搞笑，佢嗰陣時編咗我做 MC。
0: 唔係吓，
1: 即係我
0: 同主持冇關係㗎喎。
1: 係唔關係，我負責主持囉。所以其實我係睇住大家喺度做戲，但係我就喺度讀啲廣告囉。
0: OK， 唔係，但係你代唔代入到個故事先？即係你自己都鍾意呢個故事嘅。
1: 係啊，都代入到，因為嗰陣時係真係佢哋係整咗即係
0: 個露台。
1: 係啊。好似噶，
0: 系我觉得好正，即系我之后咧又睇翻套戏啦，咁咧就系DiCaprio 做男主角，咁佢哋就复刻翻 Romeo and Juliet 呢一套戏，但系咧咁佢个 setting 就即系现代少少啦，咁跟住咧佢入面咧都系好似

复刻咗佢诶嗰阵时喺莎士比亚嗰套剧入面啦，佢对爱情嘅嗰个渴望啦，同嗰个禁忌之恋之间嘅嗰个博弈啊，嗱佢。贯穿咗全曲咧，就有个主题啦，就系关于世仇，但系又有啲爱喺入边啦。咁入边系充满好多好急促嘅一啲铜管乐同埋弦乐啦。咁就系象征住咧呢对情侣佢外在环境嘅一啲压迫或者系敌意啦。就系因为呢个现实世界步步进逼，就显得呢一对恋人咧每一次嘅见面啦，每一次嘅即系可以聚首一堂咧，都非常之珍贵啦。咁佢呢一个音乐咧，就阵间大家就会听得到啦，喺暴力嘅冲突同埋喺温柔之间咧，就不断拉扯，就将嗰一种咧喺绝望之中等待希望，喺分离之中咧期盼重逢嘅张力咧，推到去一个极致嘅地步啊！咁呢个时候咧，就不如一齐嚟欣赏下呢一首咁有张力嘅作品啊！由若飞带领辛辛那提交响乐团演奏普罗戈菲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我是黄家豪。今天我们探讨的是等待。有很多不同作曲家在他们的经历当中都有着长时间的等待。在歌剧历史上，成功往往被想象成为一条顺理成章的道路。一位才华洋溢的作曲家很早就会找到自己的声音写出代表作。但是其实这一位法国作曲家拉摩和这一位捷克作曲家扬纳杰克的故事却完全不一样。他们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等到真正的成功。更重要的是，这些漫长而且相对默默无闻的岁月并不是真正的浪费，而是让他们逐渐建立独特音乐语言的重要过程。
2: 专题研究。

嗱，先讲下拉摩啦。佢1683年出生，早年呢，佢主要以管风琴、键盘乐器作曲家同埋音乐理论家嘅身份活跃。佢喺1722年出版嘅《和声论》，好快就让佢成为当时最重要嘅音乐理论家之一。如果拉摩喺40几岁就离世，我哋今日好可能会记住嘅系一位伟大嘅理论家，并唔系歌剧作曲家。但真正嘅转捩点嚟得非常迟啊！1733年，当时50岁嘅拉摩先推出佢第一部重要歌剧，名叫《希波吕特与阿利斯》。呢部作品正展现咗佢多年累积嘅成果啊！拉摩冇单纯追随法国歌剧传统，而系将更加复杂、大胆嘅和声同埋管弦色彩带入法国悲剧歌剧入面。作品首演之后引起热烈讨论，有人认为音乐过于新颖，但亦都有人立即睇得出其中嘅创意。支持拉摩嘅人同埋拥护传统乐派之间，形成咗著名嘅拉摩派同埋劳利派之争。喺成功之前，拉摩系一位受专业人士嘅尊敬，但尚未成为歌剧明星嘅理论家。成功之后，佢却成为咗法国歌剧舞台最重要嘅巴洛克作曲家之一。喺度继续一齐欣赏基斯提指挥法国繁花鼓乐团送上拉摩嘅《希波吕特与阿利斯》嘅序曲。

而去到浪漫晚期至到20世纪初，杨纳杰克的故事让人更加感慨。他在1854年出生，长期在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工作。那里呢，距离当时欧洲主要音乐中心相当遥远的。而他的成名歌剧《耶路法》在1890年开始创作，1903年完成，1904年才在布尔诺首演。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立即让他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直到他要再等到1916年《耶路法》才在布拉格演出，当时杨纳杰克才真正迎来突破，而他当时已经62岁了。《耶路法》这部歌剧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在于这部作品展现了杨纳杰克极具个性的音乐语言。他不是好像很多同时期的作曲家那样追求宏大的浪漫主义旋律，而是从言语的节奏、短小的动机和人物心理出发，创造出极具真实感的戏剧音乐。布拉格的成功改变了一切，评论家布罗德开始大力支持杨纳杰克，并协助将他的作品介绍去到德语世界。1918年《耶路法》更加在维也纳演出，杨纳杰克终于踏入国际歌剧舞台了。成功之前，他主要都在摩拉维亚创作，但是成功之后，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创作了一连串非常重要的作品，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和《马克罗普洛斯事件》等等。拉摩和杨纳杰克的故事都提醒我们，艺术成就从来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拉摩等到50岁才成功，杨纳杰克等到62岁，但这些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样漫长的等待、拒绝和摸索，反而让他们有足够时间发展自己的声音。拉摩在成功之后成为法国歌剧的重要革新者，杨纳杰克的大器晚成则迎来他在创作最灿烂的阶段。我们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杨纳杰克的《耶路法》当中最著名的这一首咏叹调律《耶路法的祈祷》，一起继续欣赏女高音宾纳高华联同布尔诺杨纳杰克歌剧院乐团的演出。亦藉这一部作品结束今日的环节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頭先咧，我哋就講到即係等待，好似係一個好負面嘅一個感覺啦。你仲記唔記得咧？你細細個嘅時候咧，我諗你應該有，或者好多聽眾都一定有噶。我細細個想快啲做大人，咁我大人咧就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你有冇呢一個盼望
1: 咧？有，但我係有一個好 specific 嘅故事分享。
0: 啊，好啊，你分享一下。
1: 我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逢星期六首先朝早要游水啦，跟住之後再去學芭蕾舞，之後再去補習咁樣嘅。咁咧補完習之後咧，咁係一個喺粉嶺嘅商場啦。咁個商場入邊咧就有個零食鋪咁樣啦。咁每次我媽咧就會俾我每一次嗰一個禮拜只可以買一包零食。
0: 哦，
1: 係啦。嗱，我冇兄弟姊妹啦，咁我自己一個噶嘛。咁嗰包零食對我嚟講咧就好珍貴，好珍貴啦。咁嗰陣時我就同自己講，我發誓，我大個咗一定要實現零食自由。
0: 哇！咁你依家屋企應該可以開零食鋪啦喎。
1: 咁又唔係，我覺得我自己有零食自由嗰一排嘅，但係咧就。而家就知道咗食太多零食對身體都唔係幾好嘅。我仲記得細個嗰陣咧，因為我一個禮拜只可以買一次嘛，咁所以我係咧有呢個tactic 嘅。我買零食嘅時候，我揀一啲咧係可以一塊一塊食，即係唔會容易壓爛嘅。點解呢？因為我要擺喺我媽架車嗰個坐墊下面，我買嗰啲一桶桶嗰啲蝦片咧，
0: 係
1: 我就將佢收埋喺嗱，我媽係唔知啊，佢而家就知啦。我收埋喺架車嗰個坐墊下面，咁我就可以將嗰包零食分開一個禮拜咁食咯。
0: 哦，係咁樣
1: 嘅，係啊，真係都幾搞笑。
0: 我原本以為你係講緊話，即係只要將佢變咗做獨立包裝，咁我星期一食一粒，星期二食第二粒。
1: 佢唔係獨立包裝，佢係有空氣，所以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
0: 就淋
1: 坐墊下面的蝦片就會變得淋啦。
0: OK，
1: 係呢個我好記得
0: 嘅。唔係咁都好啲嘅，即係我怕你係同我講，咁嗰啲咧就變曬做蝦片碎啦。
1: 唔係，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即係等待做大人嗰個感覺咧，我係好強烈嘅。我細個每一次喺個坐墊嗰度拎個蝦片出嚟，我都心諗，我大個一定要實現零食自由同埋雞翼自由，係因為我好中意食雞翼。细个嗰阵，
0: 唔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几得意噶，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咧，真系会对即系大人充满住好多嘅幻想啊，同埋充满住好多向往啊。即系譬如我自己咧，就系记住，因为我系始终系即系三兄弟姊妹入边最大个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就算阿爸批准咧，通常都系批准啲细个噶，即系批准我细佬细妹，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一次啦嘛，我已经系争取，譬如可能我争取同嗰啲 friend 出街，我中学嘅时候系连 friend。出街佢都唔俾嘅，即系我争取咗好耐先。咁我嗰阵时候谂乜？到我十八岁攞咗成人身份证，咁咩都系
1: 就可以出街啦。
0: 我要为自己负责任啦。咁但系发现哇，原来大个咗之后，哇，做初级大人，甚至依家可能其他人系中级，或者可能我都准备中级。
1: 我觉得我哋都中级大人
0: 嘅。系啊，哇，原来都其实调翻转，都几向往翻即系细细个呢一种无忧无虑嘅呢一个感觉啊。咁点解要咁样讲呢？其实依家或者可能话以前啦，其实都有好多人咧系盼望住佢对自由嘅嗰个渴望同埋对漫长嘅等待。咁所以咧，我今日要介绍嘅第一首乐曲咧，就系、是《汉宫秋月》啦。咁《汉宫秋月》咧系中国十大古典名曲之一嘅。咁呢一首乐曲咧就充分表达咗咧古代宫女喺即系俾人囚禁咗喺深宫入边嗰种幽怨同埋悲伤，即系佢哋就系宫廷嗰啲人咁样囚禁住啦。我哋就系、是。虽然好似讲唔系咁好啊，咁但系可能细个系
1: 诶父母囚禁嘅宫女，
0: 系啦，可能系啦，咁就透过呢、這、一个细利嘅一个旋律啦，刻画出咧佢哋对自由啦嘅渴望啦，同埋呢一个漫长嘅等待啊。咁呢一首乐曲咧，最主要咧都系其实有琵琶啦，咁后来咧其实都改编咗俾好多乐曲嘅。咁我哋接住落嚟会听嘅咧，都系一个琵琶嘅演奏家去演奏噶。咁成首乐曲嘅旋律咧就比较宽广啦，同埋绵长啦，而且咧速度咧就比较缓慢嘅。即系头先我记得 Steffi 就介绍一首个旋律咧就相对上系急速啲噶，
1: 系冇错。
0: 咁我呢一首咧就缓慢啲嘅。其实我咧都有演奏过嘅，我都觉得哇，点解明明好似系六分零七分钟嘅乐曲，好似出咗十分钟咁长嘅咧？
1: 哇！但系你讲起咧佢呢一个即系乐曲啦，即系讲紧。即系我听佢名啊，汉宫秋月啦，咁应该就系喺个宫廷入边望住个月亮。 上啦。
0: 係
1: 係，其實呢個名字都令我諗起另一種嘅等待，就係、是、咧，即係夜晚瞓唔著咧，咁跟住我望住個天，望住個窗外面咧，等佢天光或者等自己眼瞓嗰一種嘅等待都係好攰噶。
0: 哦，我幾驚你同我講，你真係等咗幾個鐘，即係天光先瞓到。
1: 唔係嘅，而家好啲。以前真係試過嘅，即係可能好多嘢做嘅時候咧，就會有呢一種即係夜晚嘅等待啊，即係。嗰陣時未識你咧，唔知道可以聽呢一首樂曲啦，即係咁應景係咪？
0: 其實咧好多樂曲都可以聽嘅，不過我覺得呢一首咧都真係幾適合喺夜晚聽嘅。點解呢？就係因為佢由佢嘅引子開始啦，你會聽到佢比較低沉啦，即係一個幽靜嘅氛圍啦，咁就。有如咧，好似秋天嘅夜晚，一个深宫大院，大门慢慢咁样关上，而 Steffi 就可能好似入边嘅宫女咁样孤独咁望住个明月啦。咁我觉得咧，之后咧，其实佢点解我会话啊呢一首乐曲好似相对上啊，点解好似听七分钟听到十分钟咁样咧？其实就系因为咧，佢乐曲中间咧，其实会不斷地出現連續的一些斷音啊，或者滑音啊，咁彷彿咧就好似模擬佢哋宮女咧嗰種內心嘅掙扎同哀怨啊。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起聽一下呢一首古曲嘅《漢宮秋月》啦，由琵琶演奏家劉德海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有力量的成语，叫做不屈不挠，和听一首充满生命韌力的二胡名曲，叫做病中吟。首先，成语不屈不挠的意思是意志坚毅，遇到困难都不会屈服，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成语出自孙子发行，入面记载了孔子和学生子贡的讨论。子贡问，为什么君子重视玉，而不是其他看似华丽的石头？孔子回答，玉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它罕有，而是因为玉可以比喻君子的品格。例如，玉温润有仁爱，玉坚固有智慧。而对话中提到一句尤其重要，就是折而不挠。即使玉受到折损，都不会弯曲变形。后来成语就由折而不挠演变成不屈不挠，形容一个人即使经历挫折，内心仍然企得稳，守得住自己的信念。不屈不挠不代表一个人永远不会难过，不会累，更加不是叫我们凡事死撑。他真正想讲的是，你可以有眼泪，可以有迷茫，可以停一停，但在心底里仍然保留住重新出发的勇气。譬如工作遇到阻滞，学习成效未如理想，又或者照顾家庭感到吃力，你未必要一下子解决晒所有问题，只要今日比昨日多行一步，已经是一种不屈不挠。讲到这种由苦闷走向坚持的力量，就令我想起二胡曲《病中吟》。这首作品由刘天华创作，亦都是他第一首二胡作品。刘天华年轻时曾经经历过家境困难、工作不稳定以及亲人离世所带来的伤痛，忧愁之中身体亦变差。他偶然得到一把竹筒二胡，凭着他学过小提琴的经验，自学摸索二胡的演奏方法，并且将自己复杂的心情慢慢写成《病中吟》。不过大家听《病中吟》的时候，不要只是联想到病痛，这首乐曲更加似是一个人在困顿之中自我倾诉，努力整理内心，然后重新燃起希望的过程。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一下乐曲入面作者那种坚韧的精神。现在会由二胡演奏家徐慧为我们带来《病中吟》。

0: 啱啱听完呢首《病中吟》，话俾我哋知，坚强唔系冇痛苦，而系带住痛苦仍然唔放弃。其实无论系成语定系乐曲，都提醒住我哋，人生未必事事顺利，但系只要内心仍然有一点光，有一份信念，就可以好似玉一样，即使受过磨折，依然不屈不挠。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带俾你哋一啲启发啦。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嗱，等咗一阵嘅新闻同埋广告时间咧，又系翻到嚟我哋呢个节目啦。即系大家等咗咁耐咧，我谂即系都知道我哋嘅主题啦。今日就系讲等待嘅古典音乐啊，嚟到第二。

0: 小时咧，都想同大家咧介绍一啲可能比较认真少少嘅，即系关于等待嘅古典音乐啦。咁咧就想介绍一首咧系呢一位作曲家啦，就系等待战争去结束。我自己咧就觉得喺一啲痛苦当中咧，即系头先讲啦，话喺等待咧，可能系会比令你睇咁嘅时间咧，系比现实地长嘅。即系尤其是你喺一啲痛苦之中啊，你可能会觉得哇，点解我等咁耐都未去到即系迎接光明，或者系点解呢一段痛苦嘅时间咁耐都未过噶？即系我自己都会面对呢啲时候咧，都会觉得啊，时间好似觉得特别慢咁样咯，呢一啲等待嘅时间都好似特别长咁。
1: 嗯，我谂好多时候咧，点解我哋会觉得等待特别长或者特别煎熬咧？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啦，有时可能系因为面对一啲痛苦啊，或者一啲难关要面对啦。我谂更加多嘅系咧个情绪都被牵引住啊、因为你会觉得等待就好似系一种无止境嘅等啊，即系你永远都唔知道究竟会唔会下一刻就好翻咧，或者究竟我几时先好翻咧？咁就好容易就会俾个情绪牵引住，觉得啊，听日一定唔会系有光明嘅一日啦，咁样咯。
0: 今日咧介绍呢一首古典音乐咧，就系由艾尔加创作嘅大提琴协奏曲啦。咁呢一首咧，其实即系我哋平时一讲大提琴协奏曲啦，就一定会谂到艾尔加写嘅呢一首啊。佢乐曲咧，我会觉得佢系浸淫喺一个告别啦，或者系追忆嘅一个氛围入面啦、因为入面即系始终都系讲紧战争啦，咁喺战争入面都会失去你嘅亲人啦，失去一啲你曾经好熟悉嘅嘢，而呢一个地方你嘅土地你住嘅地方咧都变得特别陌生嘅。而呢一部作品咧，其实系写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啱啱完咗之后咧，就已经写咗啦。咁就传达咗艾尔加嘅嗰种失落感啦，同埋佢觉得咧个世界永远都翻唔翻去嘅嗰一种沧桑嘅感觉。咁其实咧呢一首作品，我自己就觉得佢唔系特别好耀眼，或者系一听落去哇好宏大啊，唔系呢一种感觉嘅，而系你听落去咧会有一种好耐性啦，好唔开心，而且系但系呢一种唔开心咧系好有感染力嘅，系会令你听嘅时候咧反思。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咧，我听呢一首作品啦，一开始就系大提琴嘅独奏嚟，咁系一个双音嚟嘅，我就觉得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大提琴咧，系有一种可以讲好似人讲嘢嘅感觉，好似讲出心声嗰种感觉。我听完嗰个一开始嘅独奏咧，我就觉得哇，好有好 powerful， 好有感染力啊！呢一首作品，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话咧，艾尔加留俾后世嘅嗰啲音乐啦，有种感觉系好似回首紧过去，但系咧都同我哋讲，要喺而家我哋见到嘅嘢，我哋残存嘅事物入面咧，去揾翻佢嘅意义出嚟咯。呢一首作品咧就有四个乐章咧，都系艾尔加咧完成嘅最后一个大型管弦乐嘅作品啦。咁随住呢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咧去到尾声嘅时候咧，佢就发生咩事呢？佢就离开咗伦敦啦，咁就去咗一个即系好静嘅地方去寻求宁静啊。咁喺一个嗰、那个好静嘅地方咧，嗰度就有一样嘢吸引咗佢，就系嗰度嘅自然嘅环境啦，或者系见到啲即系见到啲风啊，见到啲田园啊，呢一啲自然嘅风景咧，就恢复咗佢内心嘅一啲平静啦。咁喺嗰度咧，1919年嘅夏天啊，咁咧就系因为佢去咗呢一个地方，就迎嚟咗佢即系创作室内乐嘅一个晚期嘅高峰，而且咧喺呢一个时候就完成咗呢一首大提琴协奏曲啦。而呢一啲作品咧都系带有一啲好简朴嘅感觉啦，而且感觉咧系有啲克制添嘅。
1: 我谂呢一首作品咧，相信都系因为佢过咗即系呢一个战争，因为始终如果我依家幻想嘅就系战争，可能每一日都系灰暗嘅天啦。咁然后头先你讲到话佢去到即系后来见到一个好靓嘅景色，令到佢个人啊内心咧都平静翻咧，相信就系咁样咧，令到佢觉得哇呢一度就系嗰种漆黑中嘅曙光，令到佢咧系创作作品入面都有一个新的启发或者新的想法。
0: 其实呢一首作品一开始在伦敦是由艾尔加他自己亲自指挥去做过首演的，但是一开始其实反应比较冷淡的，因为那时候排练就不是很够，但是呢其实那时候首演的那位大提琴家都受到作曲家艾尔加的赞赏，但是其实这首的乐曲呢，我自己就看回以前的一些 錄音啦，同埋其實大家都知噶啦，其實最出名嘅一個錄音咧，就係嚟自呢一位女大提琴家杜佩嘅一個演繹啊，因為咧佢係一個即係好，我自己覺得啦，佢好有感染力嘅，而且咧我自己啦，好少會聽到女大提琴家嘅演奏，我好少聽，而且係可以喺呢一個演奏家上面獲得咁大嘅力量咧，係第一次啦，而且亦都係我第一次聽呢一首作品嘅演奏家咧，就係嚟自佢嘅錄音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就一齊嚟聽下大提琴家杜佩嘅演奏啊，加上巴倫邦帶領費城樂團演奏雅爾加嘅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85。

0: 音乐系色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胃食专员君林。终于开了学一个星期，不知道大家习惯了要早起身再翻足全日学未呢？可能因为要恢复翻全日教和练习，我自己通常去到下午就会特别肚饿，所以今日一于就同大家介绍我最近下午茶成日吃的糕点——潮州红桃果。红桃果起源在广东潮汕地区的特色食品，是一种潮汕人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做的特产，寓意住如意吉祥。颜色是明艳的桃红色，造型优美，好像桃咁，入面就包住馅料，口味就更加百花争艳咁，风韵万千，有咸有甜。而在潮州出品的红桃果是没有加入人造色素的，用天然的红菜头汁制作出桃红色的果皮，馅料丰富美味，果皮烟韧。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煎香了之后外脆内软熟，层次非常丰富。正如刚才所说，红桃果可以放入多种馅料，常见的馅料有韭菜馅、糯米馅、芋丝馅、眉豆馅等等，其中韭菜馅就是最受欢迎的。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小桃红》，由高虎演奏家余其伟演出。《小桃红》系一首广东汉调音乐，原本系传统戏曲同名曲牌《入月调》，后来被广东音乐所吸收，成为咗一首独立嘅戏乐曲，系早期广东音乐入面部分源自粤剧过场音乐嘅谱子。而大家依家听紧嘅《小桃红》就系早期流传嘅小调之一。乐曲旋律跳跃，情绪奔放，展现咗一幅万物峥嵘、春色满、桃花红色美河山嘅图景。依家就俾大家先感受呢股桃红嘅缤纷啦。

今日介绍嘅潮州红桃果，其实制作亦唔复杂。先将粳米粉同水做成桃红果皮，搓成长条之后，拎一小块压成圆形嘅薄皮，再包入馅料，用果印印出嘅形状同纹路，最后上蒸笼蒸熟，咁就食得噶啦。有时如果撞正啱啱出炉，我真系会忍唔住买翻两三个，满足翻自己个胃。所以话音乐又点可以只有一首呢？相信各位听众已经留意到转咗第二首啦。大家依家听紧嘅系梁义中嘅《春风得意》，同样由高会演奏家余其伟演出。《春风得意》嘅旋律婉转、华丽流畅、潇洒大方，充分展现咗粤乐清新优美、轻快跳跃嘅民族风情，同时亦都表达咗春光明媚、万物欣欣向荣嘅景象下，人咧就如沐春风、欢快愉悦嘅心情。同孟郊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嘅意境十分吻合。由于《春风得意》嘅旋律深受听众欢迎，不少編曲者都会将它抱上新词，纳入在戏曲入面。现在就给大家继续欣赏一下，看看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旋律了。

桃红色通常代表着活力、大方和热情，相较粉红色的柔情浪漫，桃红色更加有朝气，带有潇洒和温暖的氛围。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日的桃红氛围下保持着这股力量，相信任何问题有着春风得意的加持都一定可以解决到的。约定大家，我们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了。

0: Steffi， 我問下你啊，你有冇試過咧？即係你要等一樣嘢啦，即係等啊等啊等到等到最後啦，你發現誒？原來我好像不是那麼想要的，或者可能、哎、我已經沒有了那種當初等待的那種期待。
1: 嗯，我想一定有試過的。那有些很簡單的東西說起，譬如你很想吃那間餐廳，
0: 是
1: 因為個個都說它很好，或者突然間你在條街那裡覺得它裝修很漂亮，或者上網呢食評都說很好，跟住你排了三個小時一入到去，咦，
0: 中伏啦，
1: 都唔係真係幾好食啫。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樣嘢係即係一個心態嚟嘅，即係好似有好多時候咧，你覺得自己好喜歡或者好想得到嗰樣嘢，只係因為係嚟嗰個吸引啊，係嚟自於你要去等待或者係你去追求嗰個結果嘅過程咧，好似好漫長咁樣。
0: 都是的，因为有时候譬如我去旅行咁样，去旅行前你一定会 book marketing， 即是你諗定哎我今次要食呢间食嗰间，之后发现去到哎原来照片只供参考，或者影片只供参考，实质原来是两样嘢嚟㗎喎。咁可能喺呢啲位嘅话就好似嗰个等待就会有落空囉。
1: 係啊，我觉得落差呢样嘢喺等待入面经常会出现。我记得呢我、上个月嘅时候呢做咗个即係、我嘅音乐系放映室呢有一套、电影啊，咁佢就系麦兜啦。咁佢入边咧就讲咧话喺小朋友嘅时候咧，头先我哋都讲过啦，成日都会幻想我哋大人嘅时候会想做啲咩，即系可能我哋想做医生、想做律师、想做一啲大人物咁样。咁但系其实永远幻想都系最美好噶，
0: 系
1: 你永远要去得到嗰样嘢，你要行到去你结果嘅时候，你喺谂嘅时候有冇幻想过你行过去要承受几多嘢咧？即系呢啲都系等待嘅时候你要接受嘅嘢咯。
0: 哇，收到啦，
1: 系啊
0: ，Steffi 老师，我感受到你
1: 对
0: 系啊，你对等待嘅嗰个睇法，同埋要教会我哋要学识嘅一啲道理啊，
1: 明白就好啦。
0: 系啦，咁其实头先你讲嘅呢一啲道理咧，我觉得如果你当初可以劝到我，等一阵要介绍嘅呢一个女主角啊，我相信咧佢可能都会有唔同嘅体会。咁系咩咧？咁我先讲咗个故仔先啦。咁呢一首乐曲咧，《胡家十八拍》咧嘅女主角就系东汉末年嘅才女蔡文姬啊。咁佢当时咧就因为天下大乱啦，咁喺南匈奴咧就趁机入侵咗中原。咁蔡文姬咧就喺战火入面咧被匈奴掳走咗啦。咁佢流落到去呢个北方匈奴嘅地方咧，其实差不多有成十二年嘅。咁仲甚至咧嫁咗俾匈奴嘅左贤王，仲生埋两个仔。但系咧佢喺呢十二年入面咧，日夜咧都忍受住，即系首先咧一定有嘅一啲文化隔阂啦，同埋啲思乡之苦啦，咁更加重要嘅系就佢一直都喺度等待紧一个故土嘅消息啊！咁后来咧，曹操咧平定咗北方之后咧，咁谂翻起咧佢好朋友蔡邕母后，咁其实蔡邕咧系边个咧？就系蔡文姬嘅爸爸，咁所以后来咧，曹操咧就派使者啦，带住黄金千两、白璧一箱去匈奴咧赎翻啊蔡文姬，咁。終於啦，蔡文姬得到呢一個可以翻翻鄉下嘅呢個夢想啊！咁但係咧，匈奴咧就規定咗，你屬人咧就不屬子，即係咩咧？即係佢必須要喺佢決定要翻屋企，翻翻去自己嘅故鄉，定係留喺異鄉陪伴住佢親生骨肉之間，做出一個選擇。
1: 咁我覺得呢個同我嗰個例子又有啲唔同嘅，佢又幾殘忍嘅呢個。
0: 系啊，即系但系咧，佢都系真系，你谂下，你要等足十二年。当你谂住，哎，我终于可以翻去嘅时候，竟然要喺呢两者之间咁去选择。咁佢最后拣咗乜嘢咧？其实佢最后咧系忍痛告别咗佢自己嘅小朋友啦，就踏上呢一个归家之途。
1: 吓，我以为佢会拣要翻自己骨肉、啊。
0: 我想可能佢即系对于佢嚟讲，可能嗰十二年真系太耐啦。我估可能始终佢系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喺翻佢自己嘅故乡啦。咁所以佢就好想即系翻去屋企嘅。咁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一首《胡家十八拍》嘅拍其实系咩嚟咧？其实拍咧喺古代音乐入边咧就系指即系乐曲嘅一啲段落或者乐章啊。咁所以咧呢一首乐曲咧，其实总共咧就系分咗做十八个段落。
1: 哦，系咪即系好似Letter A？
2: letter B 咁樣，
0: 係你都可以咁樣講。
2: OK， 十八個 letter
0: 係啦。咁佢咧就層層遞進咁樣咧去講述翻呢一個情感嘅拉扯啊。咁由頭先講嘅可能第一到第六 part 咧就係講緊佢流落異鄉啦。咁然後去到第七到十二 part 咧就係講緊佢呢一種思鄉之苦。咁去到第十三至十六 part 亦都係全曲情感嘅最高潮嘅位咧，就係講緊母子訣別啦。咁去到最後嘅十七至十八 part 咧，就係歸鄉後嘅嗰種惆怅。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感受一下呢一首古曲《胡笳十八拍》啊，由古琴演奏家余少泽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音乐占据我一大半嘅人生，音乐以无尽嘅形式陪伴我。如果呢啲旋律从来都冇喺我人生入面出现过，我而家又会喺边一度呢？大家好，我系 Steffi， 新学期第一集音乐系放映室，带你重温第一次听到弦外之音嘅感动。

欣赏紧嘅系由阿巴杜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莫扎特嘅歌剧《快加乐的婚礼》当中嘅序曲。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系一部探讨希望同埋自由嘅经典电影《Shawshank Redemption》《月黑高飞》。故事讲述银行家 Andy 被人冤枉谋杀嘅老婆，喺 Shawshank 监狱度过咗接近20年嘅铁窗生活。他凭住自己嘅金融专长，喺监狱入面起咗个图书馆，结识咗好朋友 Red， 仲喺漫长嘅绝境入面静静鸡策划咗一场逃狱大计，最后成功重获自由，迎向光明。而戏里面最令人难忘嘅其中一幕，就系当莫扎特嘅歌剧《费加洛的婚礼》入面嗰首《多么温和的西风》透过广播响云传过监狱嘅时候，喺操场嗰度做紧嘢嘅所有囚犯都定格静心聆听住音乐，喺度坐紧监，平时忍受各种折磨同埋唔合理对待嘅男主角 Andy。偏偏就忍不住对音乐的渴望，宁愿被人困在黑房都要将这首咏叹调播给全个监狱的人听。

欣赏紧嘅系由阿巴杜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莫扎特嘅歌剧《费卡洛的婚礼》当中嘅《多么温和的西风》，由女高音麦尼亚同埋斯杜迪演唱嘅。呢一段音乐带俾当时狱中所有人嘅感受 ，Red 系咁样讲噶。直到而家，我都系唔明白呢两个意大利女人到底唱紧啲乜嘢。有啲事情可能一直保持神秘会更加好。我宁愿去想象佢哋两个一路歌颂紧一啲靓到冇办法用文字形容、令人听到好心碎嘅嘢。佢哋嘅歌声飞得好高，超越咗狱中所有人够胆去发嘅梦，就好似一只好靓嘅雀仔飞咗入我哋呢一个又逼又闷嘅小监狱入面，令四面高墙全部化为乌有。就喺个短短嘅一瞬间，所有喺监狱里面嘅人都感受到乜嘢叫自由。男主角 Andy 喺狱中花咗好多年嘅时间，不断写信去州议会申请经费，最后终于争取到一批旧书同埋一堆唱片翻嚟。而喺呢一堆物资入面 ，Andy 送咗一件望落好似微不足道嘅礼物俾 Red， 一部口琴。呢一股由音乐带嚟嘅温暖，加上 Andy 留俾佢嘅信件，最后俾咗勇气 Red， 令佢可以挨落去，寻找太平洋边缘嘅勇气。音乐是绝望入面的出口，哪怕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歌声，都足够将高墙融化，提醒我们自由和灵魂是永远不会囚禁的。

0: Steffi， 我已经等唔切啦。
1: 吓，等唔切咩啊？
0: 我一谂到咧，我哋依家讲完之后咧，又要一个星期之后先可以再听到你把声，再同你倾偈，我就觉得哇，呢、這个等待真系好漫长啊！
1: 喂，等先，呢、這个世界好科技发达噶，可以重温噶嘛 ，Candy 老师
0: 系
1: 系、
0: 哦、
1: 啊。不过就算重温唔到都唔紧要，都系一个礼拜啫。我哋咧就约定各位听众同埋 Candy 你啦，同我喺下星期六下午2:00到4:00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拜拜。

指挥家长有一件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格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日子嚟到9月5号星期六的下午，又嚟到一星期一次新星事务所的时段，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关注乐坛的最新动向，还会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录音。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刘志刚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沙咸联同维珍尼亚交响乐团的合作，灌录了德弗扎克和哥列治泰莱的小提琴协奏曲。而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新受关注组的环节，今天和大家

介绍一对咧失乐组合啊，名叫 Trio Orelon 耳听三重奏。他哋2019年喺德国科隆成立，之后咧喺墨尔本同埋慕尼黑嘅 ARD 国际音乐大赛当中都夺奖嘅。不过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先关注指挥家 Gustavo Dudamel 杜达美。

美国耶鲁大学宣布将会向这一位委内瑞拉指挥家杜达美颁发亨利豪兰 Henry Howland 纪念奖。这项嘅奖项是耶鲁大学的重要荣誉之一，表扬在文学、艺术或者公共事务领域对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杜达美将会成为历来获奖者之一，过去得主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贝克以及美国作曲家兼指挥家柯普兰等等。今次是豪兰纪念奖自2008年以来首次颁发的。杜达美将会在今年11月16号至20号到访耶鲁大学参与公开活动，并同学生和当地社区交流。11月19号他将会在耶鲁大学的校长手中获颁这一项奖项，跟着就会同耶鲁爱乐乐团和合唱团合作演出。在这里恭喜指挥家杜达美了。一齐欣赏他联同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最新录音，是他们的舒曼交响乐全集，简历是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莱恩当中的最终乐章。

刚才欣赏过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舒曼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莱恩当中的最终乐章。跟住亦都是另一位指挥家得到特别殊荣的消息。

今次呢一位指挥家兼钢琴家咧系巴伦邦 Daniel Barenboim， 佢获拜罗伊特音乐节任命为历史上首位嘅荣誉会员。呢一项荣誉喺音乐节150周年庆典最后一日颁发嘅，以表扬佢同拜罗伊特长达40多年嘅艺术关系。巴伦邦早喺1981年首次登上拜罗伊特嘅舞台，其后多次指挥华格纳嘅歌剧，包括《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帕西法尔》，仲有《纽伦堡之名歌手》等等。其中1993年嘅《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制作非常之受好评啊！另外，佢亦都曾经喺1988至1992年连续五个音乐节季完整指挥华格纳指环四部曲。拜罗伊特音乐节嘅总监 Katharina Wagner 卡塔琳娜华格纳亲自向佢颁发证书。巴伦邦咧则表示非常感谢音乐节以及多年嚟嘅朋友同埋合作伙伴。喺度就一齐欣赏咧巴伦邦指挥拜罗伊特音乐节乐团联同多位嘅独唱家带嚟《莱茵河的黄金》当中嘅最后片段啦。

嚟自华格纳嘅《莱茵河的黄金》当中嘅最后片段啊，由巴伦邦指挥拜罗伊特音乐节乐团及多位嘅独唱家演出。而喺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咧，我哋先一齐欣赏咧由呢一位加拿大钢琴家 Bruce Liu 刘晓宇推出嘅最新唱片啦。刘晓宇2021年获得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他的演奏被世界报形容为是有精灵般的技巧，为布则话他有优雅和轻盈的足见。今次这张全新专辑名叫 Lunaris， 主题围绕着月光、夜晚以及人在黑暗中更加敏锐的想象力。刘晓宇希望透过音乐带我们经历不同的意识状态，从宁静的内省到奇异、梦幻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声音世界，都会在这张唱片当中听到的。有关月光的作品，当然这张唱片也有收录贝多芬的星思小调钢琴奏鸣曲，也即是这一部月光奏鸣曲了。刘晓宇在第一乐章当中营造出银色般宁静的声音，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这一段的片段。

钢琴家刘晓宇刚才带嚟过系贝多芬嘅《月光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除咗贝多芬嘅呢一部《月光奏鸣曲》之外咧，呢一部唱片仲有好多唔同嘅小品噶，好似德布西嘅《梦》、巴克嘅《前奏曲》，仲有舒曼、勋伯克、利盖蒂、史嘉尔日宾同埋基治等嘅作品。不过咧，较特别嘅系，佢亦都收录咗两首由西班牙作曲家蒙布创作嘅音乐。亦都系带有一啲宁静、比较陌生、神秘甚至不安嘅感觉嘅，一齐欣赏以下呢一首作品啦，名叫《月光中的幻想曲》。再次将时间交俾钢琴家刘晓宇。

钢琴家刘晓宇刚才弹奏过西班牙作曲家蒙布的一首创作，名叫《月光中的幻想曲》，来自他最新推出的专辑《Lunaris》。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天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同我们介绍一张由小提琴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咧为大家咧一齐听一下一张我觉得好有趣嘅 CD 吓。呢一张专辑咧系结集咗小提琴家沙涵、指挥家戚及臣，同埋咧美国嘅维珍尼亚交响乐团。他哋透過精心策劃的曲目探索小提琴協奏曲點樣成為承載文化記憶同埋傳承嘅一種嘅載體。咁呢個專輯咧，特意咧係將呢個歌列治泰來嘅 G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同埋出名好多嘅德弗扎克嘅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配對組合。歌列治泰來嘅作品展現出由抒情美感同節奏活力所塑造嘅浪漫主義色彩，而德弗扎克咧就反映出濃厚嘅民歌影響同埋世俗音樂嘅表達。除咗呢兩首經典協奏曲之外咧，專輯咧仲收錄咗史圖域特嘅作品《知名人士》啊，係一個套曲嚟嘅，入邊其中一個樂章 F. Harper 嘅世界首演錄音。嗱，我哋不如咧了解一下呢個新作品先啦。史圖域特嘅作品 F. Harper 咧係出自組曲《知名人士》啦，佢係透過現代嘅視角深入探討命名、血脈傳承同埋身份認同呢啲好核心嘅議題。咁呢個作品嘅靈感咧，係源自呢個斯拉夫啊 （Slavonic） 呢個詞嘅多重意義，從而咧係將歐洲嘅奴役歷史同非裔美國人到依家都仲努力建立緊嘅文化自由同遺產咧，係做咗一個平衡對照嘅。咁成個概念咧，個曲名咧，都係向德弗扎克嘅斯拉夫舞曲致敬嘅。咁啊，德弗扎克當年嘅創作咧，係取材斯拉夫嘅傳統民間音樂啦，一種屬於平民打工仔，甚至係受壓迫嘅一班人嘅音樂。而史圖域特咧，就係透過非裔美國人嘅音樂歷史角度，重新構思同埋改編咗其中五首舞曲。咁咧 ，F. Harper 就其中一首。嗱，我哋不如一齊咧，嘗試辨認一下咧，作曲家咧係引用咗德弗扎克邊一首斯拉夫舞曲啊？

在音乐动机方面 ,F. Harper 是引用了 E 小调第二号斯拉夫舞曲作品46-2的主题。这一首音乐呢是属于带有忧郁和故事色彩的金琴舞曲。斯特维特呢就是用这个19世纪的斯拉夫或者叫民族主义创作框架呢做一个起点。进一步去探索种族身份和识字，因为斯拉夫 Slav 和奴隶 Slave 的串法好像这两个字在字源学上的内在关系。我们不要理这些 intellectual 的思考，即使从纯音乐的角度我都觉得这一首 F. Harper 是挺有意思的，是挺有效果的音乐来的。好啦，我哋呢转移呢听听呢呢一个专辑嘅戏玉啦，就係呢两首小提琴协奏曲啦。咁我刚才都讲咗啦，哥列治泰来呢一个作曲家呢，事实上呢个名气呢就比德弗扎克呢就细得多啦。咁呢其实呢佢就係一个半黑种人嚟嘅。佢爸爸呢就係喺塞拉里昂去英国读医嘅一个黑人啦。咁其实佢个家族呢都系有呢个美国黑奴血统啊，不过转转转转呢就咁样啊，佢爸爸就去咗塞拉里昂。好啦，咁呢跟住呢就喺英国呢就考到牌行医，咁呢就娶咗一个英国嘅白人女子，於是呢就生下咗呢位作曲家哥列治泰来啦。咁啊，佢嘅背景好有趣啊，因为呢佢好细个呢就好有天分啊，得到呢保荐呢进入去皇家音乐学院嘅，跟当时一个好著名嘅教授呢係 Professor Sir Charles Stanford。咁啊 ,Charles Stanford 嘅学生呢包括咗呢何斯特啦、弗洛威廉斯啦、John Allen 啦、Frank Beach 啦、Arthur Bliss 啦，呢啲啊全部都係当时呢最一线嘅作曲家嚟嘅。即係话呢其实呢哥列治泰来呢係佢哋同学嚟㗎。同门嚟㗎。咁但名气又细咁多，我觉得同佢嘅肤色未必完全有关系，而係呢佢因为呢佢就得咗呢个肺炎，30几岁呢就不幸过世啦。咁所以呢先至係即係佢嘅作品呢先係比较受忽略。咁但係其实呢将呢两个作品摆埋一齐，即係德弗扎克同埋哥列治泰来嘅小提琴协奏曲摆埋一齐呢，我嗰种联系呢好有意思。因为呢佢就係晚期浪漫主义音乐里面呢可以话最引人入胜嘅一种嘅艺术脉络嚟㗎。

越咗维多利亚同爱德华时代嘅英国啦，十九世纪嘅波希米亚啦，同埋二十世纪初嘅非裔美国人音乐文化。哥斯塔罗对于德弗札拉咧非常崇拜嘅，所以呢两首作品无论系委约背景咧、艺术理念咧、旋律结构咧，定系节奏神韵上咧，其实都系好直接嘅关联嘅。德弗札拉大家都知道，喺1890年代走访美国嘅时候啊，佢已经大力提倡将非裔黑人灵歌视为美国古典音乐嘅传统基石，而呢个理念咧系深深影响咗咧哥斯塔罗，令佢好渴望咧将黑人嘅民间传统咧提升到西洋古典音乐呢种嘅殿堂级。对于哥斯塔罗嚟讲啊，德弗札拉系将本土民歌素材融入大型管弦乐结构嘅一个宗师嚟噶。到1910年，曾经为德弗札拉协奏曲完成美国首演嘅小提琴家鲍威尔就向哥斯塔罗咧委约创作。佢最初咧直接试下咧用灵歌同埋民谣嚟到做一个素材，但就会觉得哎呀，俾啲旋律嘅框住咧唔好，于是咧决定咧自创旋律。而过程中咧，佢系捕捉咗黑人音乐嘅调性啦、五声音阶同埋节奏嘅精髓。呢个做法咧，同德弗札拉当年系创作自己呢一部协奏曲嘅时候咧，手法竟然系完全一致嘅。在结构上呢两首作品呢都是继承了19世纪的弦技传统，同时呢将舒拉夫和非裔民间元素融入标准的一个我们叫做古典的形式里面。节奏方面呢，德弗札拉的最后乐章是由捷克舞曲 Variance 的切分音和交错节奏驱动，而哥斯塔罗在他的第三乐章呢就回应了这一股的节奏能量，运用了切分三拍子和重音偏移，既带有德弗札拉的民间舞曲的影子，亦都令人想起早期散拍爵士即是 ragtime 的律动。我们不如一起听听哥列治泰莱这个协奏曲最后乐章的一个片段。

音樂之前咧，其實我一路喺度比較緊咧呢兩個協奏曲啊，佢哋嘅微妙關係。喺舒城嘅《萬樂章》入邊咧，兩位大師咧都展現咗如歌唱般咁樣啊 ，cantabile 嘅一種旋律線啦，而且係用平七級調式嘅和聲咧為依歸。而建築結構方面咧，兩個人咧都係運用咗循環句法。德弗扎克咧將佢頭兩樂章咧無縫嘅咁樣連接起嚟，而嗰列捷塔萊咧就喺中曲嘅尾聲咧就重現翻佢自己第一樂章嘅主音嘅主題題，咁所以咧成件事係有種首尾貫徹啦。而和聲方面咧，兩人咧都喜歡用五聲音階啦，混合咗呢個利底亞調式同埋同名大小調嘅之間嘅一種轉換咧，營造咗一種嘅帶有懷舊感同埋悲喜交集嘅氣氛。我哋不如又轉聽下德弗扎克嘅慢樂章啦。

0: 啱，我哋听嘅小提琴家沙涵所演奏嘅德弗札小提琴协奏曲嘅慢板乐章。咁啊，讲到啊呢个配搭啦，歌地泰来嘅呢个作品咧，其实咧个花边都值得一讲嘅。咁咧嗱，歌地泰来就系喺英国啦，咁而首演者就喺美国啦。咁佢咧就需要咧系用轮船咧系邮寄去美国嘅。咁啊，邮寄途中咧只船咧就沉咗，于是咧佢就嗱嗱临咧要重新又要再写一次。咁咧就相传咧沉咗嗰条船咧就系铁达尼号啦。啊，咁啊，好有趣啊！不過咧，後來後人咧就覺得，嗯，你太浪漫化啦。其實咧係另一條船嚟嘅嚇嚇。咁啊，點都好啦。近年嚟咧，其實越嚟越多專輯咧係將呢兩個傑作咧並列，等大眾咧重新認識到歌地泰來嘅呢個作品咧，絕對唔係單純模仿德弗札克，而係一種生命力強勁嘅藝術延續。
1: 唔該曬，樂評人劉志剛同我哋介紹呢一張咧收錄咗歌地泰來和德弗札克小提琴協奏曲的新唱片。我們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新聲事務所。
2: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47年探索一下。1847年5月14号，芬尼孟德尔逊突然逝世。对孟德尔逊来讲，打击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于是乎，孟德尔逊就去了瑞士休养，强迫自己继续创作。就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首大型作品 F 小调第6弦乐四重奏作品80。而在两个月之后，11月4号，孟德尔逊自己亦都不幸离世，享年38岁。这首第6弦乐四重奏整体色调阴暗紧绷，和大家熟悉的孟德尔逊非常之不同。第一乐章急速又不安，第二乐章虽然是谐乐曲，但是就完全没了那种轻盈，反而带着焦躁。第三乐章慢板被视为是他对家姐最深情的挽歌，中乐章就是愤怒和悲痛的爆发。这首弦乐四重奏在1847年10月才私人演出，正式公演要等到去1848年11月4号，即是孟德尔逊逝世一周年，当时由年轻的若金担任第一小提琴。这首 F 小调第6弦乐四重奏作品80，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5点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节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日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我哋会将焦点放喺近期喺乐坛迅速冒起嘅钢琴三重奏，佢哋名叫 Trio Orellon， 耳听三重奏。佢哋除咗灌录传统曲目之外，亦都非常之极力推广新音乐同埋女性作曲家嘅作品，阵间就会听到佢哋嘅录音噶啦。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先关注莫扎特两部小提琴嘅消息啊！

今年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青年室乐团 Bella Musica 将会带着两件非常特别的历史乐器前往意大利巡演。这一队青年的乐团成立于2017年，由10岁至12岁的年轻音乐家组成。

至更会担任欧洲莫扎特之路的青年大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将会使用两部曾经属于莫扎特私人收藏的小提琴，其中一部是音乐会用的小提琴，由意大利制琴师哥斯塔在1764年制造的。另一部则是较小的儿童小提琴，是由奥地利制琴师迈尔大约在1746年制成的。两部乐器现时由萨尔斯堡国际莫扎特基金会保存。这两部非常之有历史价值的小提琴将会在今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四场音乐会中展出和演奏。巡演还包括一项非常特别的行程，乐团获邀出席教宗梁十四世的公开接见，并会在梵蒂冈花园举行音乐会，现场演出更会由梵蒂冈广播电台所播放的。这个地点其实和莫扎特本人也有直接关系。莫扎特14岁的时候曾经到访梵蒂冈，并在当地展现他的音乐才华，所以今次的演出不单只是纪念莫扎特的诞辰，更加是让年轻音乐家重新走进莫扎特的生命足迹。国际莫扎特基金会主席洪西格·埃伦堡就表示，莫扎特的音乐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今次在罗马首次让公众亲耳听到两部莫扎特本人曾经拥有的乐器，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校长则说，共同演奏能够培养聆听、理解、责任感和互相尊重，亦即是音乐连结不同人的力量。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欣赏基力菲斯指挥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室乐团联同小提琴家卡索特巴比带来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土耳其当中的最终乐章。

0: 小提琴家卡索特巴比联同基力菲斯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新乐团一同送上过莫扎特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土耳其当中的第三乐章。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环节当中要同大家介绍的是近年欧洲古典乐坛迅速冒起的钢琴三重奏 Trio Orellon 耳听三重奏。这对年轻的团体2019年在德国科隆成立，由小提琴家史塔夫、大提琴家巴斯干提以及钢琴家桑拿一同组成的。三位音乐家来自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最初在科隆和柏林的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相识，后来组成三重奏。短短几年间，他们已经成为欧洲新乐界最受瞩目的新生代组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形容他们的演奏具有交响乐般的厚度、统一的声音、失乐的强烈感以及丰富的情感。这些形容其实非常之好地说明了耳听三重奏的特色。虽然他们只有三件乐器，但他们却能创造出非凡饱满的音响，同时保留失乐最重要的细节，就是互相聆听和三位音乐家之间的对话。而他们的失乐组合名称 Orellon 来自世界语，意思是耳朵。对他们来讲，这个名字亦都象征着音乐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互相聆听。三个人不单止各自演奏自己的部分，而是不断听着其他成员的声音，调整速度、力度、音色和呼吸，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声音。他们的比赛成绩亦都相当惊人的。2023年他们在慕尼克举行的 ARD 国际音乐大赛当中取得第一名和观众。

大奖。之后又在墨尔本的国际室乐大赛当中获得第一名和特别奖。还有在格拉茨的舒伯特与现代音乐比赛当中同样获得第一名和特别奖。值得一提的是 ,Trio Orellon 已听三重奏在墨尔本的大赛夺奖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这些奖项能为他们打开更多的大门，带来不同的演出机会。他们非常清楚获奖不是代表可以停下来，而是要仍然保持活跃继续工作，带给大家更多新鲜的音乐演出。去年他们推出的专辑就重点灌录德弗扎克的钢琴三重奏。在这里一起欣赏他们合作演绎德弗扎克的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65当中的最终乐章。

嚟自德福扎克嘅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65当中嘅最终乐章，刚才听过耳听三重奏嘅演出。除了浪漫经典曲目之外，耳听三重奏亦都非常关心一啲长期被忽略嘅音乐嘅。佢哋推出贝多芬的女儿计划，喺呢项计划当中，将好多被遗忘嘅女性作曲家重新带到舞台上，透过演奏同埋讲解，将佢哋嘅作品放喺贝多芬嘅时代背景中重新被理解。佢哋嘅唱片计划同样延续咗呢一个方向，收录咗好多唔同唔多人熟悉嘅女性作曲家。咁样可以睇得出，耳听三重奏并唔系满足于只系演奏大家熟悉嘅音乐。佢哋一方面以非常扎实嘅技巧演绎经典，另一方面又不断寻求被忽略嘅声音。呢一种对聆听、探索同埋重新发现嘅热情，亦正系呢一对年轻三重奏最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我哋喺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耳听三重奏带嚟美国女性作曲家 Amy Beach 比卓嘅室乐创作。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50当中嘅第一乐章。

来自美国女性作曲家 Amy Beach 比卓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50当中的第一乐章，听过耳听三重奏的演出。你收听着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介绍一张的新录音了。主角呢是日本指挥家、钢琴家兼作曲家久石让。在这里他带领英国的皇家爱乐乐团灌录他两部的作品，包括第三交响曲以及呢为法国竖琴演奏家西崇度身订造的竖琴协奏曲，两部作品都是世界首录的。久石让最为人熟悉的身份当然是电影音乐作曲家，尤其是他和宫崎骏和吉卜力动画的长期合作。但是除了电影配乐之外，他近期一直亦都创作不同的交响乐作品。这张唱片正好让我们听到比较少在电影画面以外出现的久石让。先欣赏他的第三交响曲，有个别名的 Metaphysica， 意思是形而上学，是纪念新日本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而创作的，2021年由久石让亲自指挥首演。作品以声音的运动作为核心，分成三大部分，包括存在、我们往哪里走和实体。音乐从严谨的节奏和音调结构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充满色彩和张力的声音世界。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往哪里走》，由久石让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出。

久石让刚才带领过英国的皇家爱乐乐团送上过他的第三交响曲 Metaphysica 形而上学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往哪里走。而至于久石让这一部全新的竖琴协奏曲，他就刻意颠覆我们对竖琴的传统印象。竖琴不只是轻柔梦幻般的伴奏，他亦可以成为充满力量的主角。这部作品有三个乐章，在急速的节奏、幽暗内省的音乐以及充满舞动感的段落之间转换，最后以充满能量的最终乐章结束。

呢一首作品咧系专登为法国竖琴演奏家西崇所写嘅。而喺呢一张唱片当中，西崇亦都同久石让指挥嘅皇家爱乐乐团合作，灌录呢一部新创作。一齐欣赏当中嘅第三乐章。

周末嘅晚上，星期六嘅呢个时间，听过六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你嘅选择喺呢度啊！今晚拣嚟嘅有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咁啊，平时咧可能你喺星期六晚都听到钢琴家罗乃新嘅声音，不过今个周末咧，佢就忙碌于佢嘅音乐会嘅演奏嘅准备工作，所以就请假一天。呢个时候星期六嘅晚上，取而代之嘅系我钟子豪出现喺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带嚟两小时嘅音乐节目《自投罗网》。每一次代啊 Miss Lu 去主持呢个节目咧，都拣一啲钢琴作品啊，可能系一个不知不觉嘅心里面嘅选择，就系想起罗乃新啊，想起呢个黑白色嘅键盘，想起悠扬悦耳嘅钢琴嘅声音。开始今个晚上嘅音乐旅程，先送上一位年轻嘅法国钢琴家，对我嚟讲佢都尚算年轻啊。查马油嘅一张专辑里面收录嘅当然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咁啊，带嚟法国钢琴家，亦都拣嚟一段法国音乐，先为你送上今晚自投罗网开始嘅第一首乐曲，系呢位作曲家萨蒂嘅作品。

来自1888年嘅创作，系法国作曲家萨蒂所写嘅呢一套著名嘅钢琴作品《吉洛佩蒂》第一至第三首。咁啊，过去咧亦都见过好多嘅唔同嘅译名啦，譬如话将佢称为裸体嘅舞曲啊等等啊。原因就系咧，《吉洛佩蒂》呢个名字就系来自古希腊嘅用语，意思就系指古希腊嘅时候咧，啲年轻男子喺祭祀式上面咧就赤裸上身跳嘅舞蹈。欣赏过呢个年轻男子咧，就冇即并冇赤裸咁演奏啊，用佢嘅情感咧去演绎呢套乐曲，来自2023年呢一张嘅专辑《Letters to Erik Satie》，有呢位法国钢琴家查马尤为我哋演绎以上嘅作品。开始今个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自投罗网》，听过一套嘅钢琴独奏乐曲之后咧，我哋跟住会带嚟嘅咧系一套中国嘅古代嘅乐曲啊。古曲新譯，一个民族乐演奏嘅版本。

话说在101年之前，即是1925年的时候，就在上海的大同乐会，就由音乐家首先将这一只的古曲重新编配，一只传统的琵琶曲就重新编配给管弦乐，俾阿民乐团去演奏，应该是民族乐团添啊，唔系管弦乐团啦，咁去形式去演奏啊。呢一曲咧就系《夕阳箫鼓》，亦都叫做《寻阳曲》，亦即系我哋熟悉嘅呢一首《春光花月夜》。刚才呢个版本咧就系由另外后代啲嘅两位音乐家啦，秦鹏章啦同埋罗宗融重新编配嘅，欣赏过由严伟昌领导嘅香港中乐团嘅演出。咁啊，睇翻呢只乐曲嘅资料啦，佢出现嘅年代咧，大概系清代年间18世纪末嘅时候啊。咁啊，嗰个年代咧喺西洋嘅古典乐就系古典时期啦，莫扎特嘅年代啦。咁啊，相比之下咧，以下呢段旋律出现嘅年份应该更加早啊。

音樂之父 J.S. Park 創作過好多首嘅創意曲，喺咁多隻旋律嘅裏面，咁多段音樂裏面，我就印象最深刻、最喜歡就係呢一首第13號 A 小調嘅創意曲，作品編號 BWV 784啊。聽過呢位 Banjo 大師啊 Bela Fleck 演出，咁相比之下咧，以古鍵琴啦，以一個古代嘅演奏嘅方式去演出嘅時候啦，好多時候個速度都更加快，好似聽起上嚟更加刺激添啊！

刚欣赏过咧就系 J.S. Bach 嘅三首创意曲十三、十四、十五首，来自呢一张1975年出版嘅专辑啊，收录咗由呢一位嘅古键琴演奏家苏珊娜韦洛域克嘅演出。咁啊，听过佢演奏之后咧，我哋由70年代、1970年代翻翻去近期一啲近代一啲嘅录音场面啦，去翻3年前有呢位年轻钢琴家牛牛嘅演出。

冇错啦，喺热烈嘅掌声之中，欣赏过呢一首来自布达佩斯一场现场音乐会嘅录音啊，由 Robbie Lakatos 同埋佢嘅乐队嘅演出。呢张唱片咧，我收埋咗都好耐啦吓，我记得初初嚟电台工作嘅时候已经即系买咗佢啦，同埋都成日播嘅。睇下先吓，九十年代尾嘅出版，一张嘅专辑咁都不经不觉已经。二十多年前啦，呢场音乐会个气氛依然系咁热闹吓。听过有呢一套作品啦，就系呢一位嘅创作人啊，拉斯，唔知咩咁读啦，呢个可能系匈牙利嘅音乐人嘅名嚟噶。咁啊，听过呢一段由慢到快，不断咁样加速声量同埋嗰个节奏感，刺激嘅气氛都不断咁加强嘅作品《Paraphrase in B Flat Minor》。亦都以呢首作品咧开始咗呢个晚上第二部分星期六晚嘅枝头浪漫节目。好啦，呢一种咁刺激、咁愉快、咁快速嘅音乐感觉，唔好俾佢停落嚟啦，好唔好啊？今日晚上，如果你系刚刚留开心机嘅话咧，听到一把男性嘅声音咧，就觉得有啲奇怪，系咪？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因为今个晚上嘅节目咧，罗乃新女士咧就准备佢嘅钢琴音乐会之中啦，咁啊，所以就请假一天，由我暂时做住呢个替工喺呢个晚上，周末嘅晚上留守喺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堂，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继续。不停地放送好多音乐，一直去到晚上的八点钟。我听过一段音乐会的现场演奏之后，哇，跟住带嚟呢张粉蓝色的唱片，很多天空的云啦、白云加上蓝天做背景的张专辑，收录咗嘅咧，睇下先，全部都是呢位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钢琴作品啊。咁啊，里边咧就拣咗呢一套乐曲啦，著名的乐曲，著名的地方是佢好听啦。音乐本身咧好多启发，好多嘅意境俾我哋啦。咁同埋咧，里边都有个古仔嘅，不过就唔知真定假啦。就话说咧，当年拉威尔啊，1908年嘅时候创作呢一套嘅钢琴嘅独奏嘅组曲啦。意境好优美之余咧，演奏嘅难度系非常之高。咁啊，我咧中之后咧就唔识弹钢琴嘅，所以听起上嚟咧都觉得应该好难嘅。我相信吓。咁点解佢写到咁难呢？话说咧就系佢要。有个挑战啊，就是、当时有一位亦都著名嘅作曲家啦，巴拉基尼夫咧写咗一套钢琴曲，叫做《伊斯拉美》，演奏嘅难度咧一啲都唔低啊，对好多钢琴家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咁拉威尔就话：我要写一只比佢更难嘅乐曲，于是就出现咗呢一套嘅作品啦，《加斯巴兹耶》。今日揀嚟嘅呢一张粉蓝色嘅专辑咧，好多听众啦，好多我嘅女同事都非常之喜欢嘅呢一位韩国嘅钢琴家。赵成真的演出。

喺2024年嘅九月，差唔多两年之前啦吓，直情系两年之前添啊。赵成真咧就去到德国嘅柏林嘅 studio 就灌录咗刚才嘅呢一首乐曲，仲有好多首钢琴嘅独奏嘅作品啊。因为佢咧就喺旧年啦，经过一段长时间嘅录音之后嘅混音啦，重新 remastering 之后咧，出版咗呢张嘅专辑啦。喺旧年嘅时候收录嘅咧，全部都系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嘅音乐，系佢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嘅钢琴嘅独奏作品嘅全集，听过有赵成真。

嘅演出。但系以上呢一曲咧就有三个乐章咧，我哋都一口气咧为各位咧就播放过啦。呢一只嘅著名嘅乐曲，拉威尔创作嘅《加斯巴之夜》。咁啊，当年咧1908年嘅时候咧，作曲家就根据另一位法国嘅艺术家啦，一位浪漫主义嘅诗人啊，贝特兰嘅同名诗集所写嘅。三个乐章各有不同嘅标题啦，当然系跟住套诗集里面嘅标题去写啦。咁啊，被誉为咧充满魔幻啦、阴暗同埋超现实色彩嘅感觉嘅一套嘅钢琴乐曲。好啦，由拉威尔嘅年代20世纪初，我哋翻去再早啲啦，去到巴洛克时代，听下韩德尔嘅音乐。

咁话说咧，差唔多30年之前啦，90年代尾咧，我就有机会系现场欣赏过呢位双簧管演奏家近距离嘅演出啦。当时就唔喺音乐厅，唔喺舞台，喺课室里面啦。因为 Mr. Anthony Campton 咧，当时咧就系演艺学院音乐学院嘅院长啊。咁有阵时咧，佢都会去到唔同嘅课堂咧，就去讲下、分享下、教下我哋嘢咁样样啊。记得有一次咧，印象深刻就佢拎埋佢支 oboe 过嚟咧，就示范演奏，好似系示范演奏一啲即系 technique 啦，教我哋作曲系嘅同学咧，点样去即系写呢一啲木管音乐啊，系咪示范演奏紧循环换气咧？吹咗好耐都好似唔使吸气一样啦。咁啊，近距离听到佢嘅演奏嘅音色非常之明亮，印象难忘。咁啊，头先嘅唱片咧都系嗰个年代嘅录音啦，1995年嘅时候咧。有佢啦，聯同有指揮 Nicholas Ward 領導嘅倫敦市小交響樂團收錄咗多首嘅協奏曲啦。頭先聽過呢一首咧，就是漢德爾創作嘅 G 小調第三號協奏曲。聽過呢一首作品之後咧，今個晚上星期六晚嘅自投羅網亦都嚟到尾聲啦。咁我鐘志豪暫代主持嘅呢一集咧，亦都準備同大家講聲拜拜。下个礼拜会有 Nancy Lu 翻嚟同大家继续欣赏佢嘅音乐啦，分享佢嘅人生噶啦。咁啊，讲再见之前咧，带嚟多一段音乐，拣嚟有呢一位我自己好欣赏嘅吉他高手嘅演出，来自加拿大嘅呢一位吉他演奏家 Norman Craft。咁啊，80年代咧赢得咗一个重要嘅奖项啊，斯高维亚国际吉他大赛嘅首奖，亦都系成为咗第一位北美洲嘅音乐家得到呢个嘅殊荣啊。不过真正认识佢咧就后少少啦，就系90年代咧佢推出咗好多张嘅专辑啊，咁啊当时我都买咗啲啦，去即系偷下诗咁样啦。除咗佢之外咧，亦都同太太合作无间啊，太太就系弹 keyboard 嘅，啊将好多嘅二重奏咧都透过呢一啲嘅唱片咧就带到俾我哋嘅乐迷。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声拜拜之前咧，送上有 Norman Craft 演出泰域家嘅几首嘅吉他嘅舞曲，希望你会喜欢啦。好，咁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礼拜咧就由罗乃新翻嚟，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至于8点新闻之后咧，同样有精彩节目啊，今晚要预告一下先啦，就系我哋嘅 Youth in Harmony 音符出少年咧，9月开始啦，星期六晚上有多场嘅音乐会，咁啊可以听到由谭志辉领导嘅教育大学嘅管乐团演出，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47年探索一下。1847年5月14号，芬尼孟德尔逊突然逝世。对孟德尔逊来讲，打击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于是乎，孟德尔逊就去了瑞士休养，强迫自己继续创作。就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首大型作品 F 小调第六弦乐四重奏作品80。而在两个月之后，11月4号，孟德尔逊自己亦都不幸离世，享年38岁。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整体色调阴暗紧绷，和大家熟悉的孟德尔逊非常之不同。第一乐章急速又不安，第二乐章虽然是谐乐曲，但是就完全没有了那种轻盈，反而带着焦躁。第三乐章慢板被视为是他对家姐最深情的挽歌，中乐章就是愤怒和悲痛的爆发。这首弦乐四重奏在1847年10月才私人演出，正式公演要等到去1848年11月4号，即是孟德尔逊逝世一周年，当时由年轻的若金担任第一小提琴。这首 F 小调第六弦乐四重奏作品80，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student conductor Sun Qiangyut with the EDUHK Symphonic Band performing Brian Beck's Festival and Alfred Reed's El Camino Real.
1: 刚才我们听过学生指挥孙沁月带领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送上过两套作品，包括帕克的节日和列特的王者之道。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周年音乐会2026，名叫《从此刻到永恒》。最后一部分呢，会听到谭指挥出场，带领管乐团送上切沙里尼的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呢一部音乐的主题素材取材自古老的《格里果素歌》，并以呢一种嘅形式构成咗作品嘅基石。虽然各个乐章设有标题，但呢部作品并冇直接嘅文学互文或者引用，所以呢亦被视为系绝对音乐。好多古代宗教亦都提及过扮演神圣使者角色嘅灵体，而喺近代嘅信仰当中，天使即系三大一神教，即系犹太教、基督教同埋伊斯兰教所共有嘅形象。第一乐章是加百列，是献给上帝的使者大天使加百列。这位向玛利亚预告耶稣降生的温柔天使，有时也会化身成为英勇的战士。大天使性格的这两种面向分别体现于第一主题所描绘的激动奔放，以及第二主题温柔的田园风格特质当中。第二乐章是拉斐尔，聚焦于大天使拉斐尔身上，他被誉为至高医治者，是疗愈人类心灵、精神和肉体的天使。在传统当中，他亦都肩负着其他多重的身份，例如在死后世界引导灵魂的引路人。第三乐章是米迦勒，关于天军之王大天使米迦勒有很多引人入胜的传说。这个第三乐章强大而且充满动能的音乐，正确地描绘出这位大天使英勇善战的特质。他因为率军击败撒旦的恶魔大军而闻名于世。第四乐章亦都是最终乐章，献给被遗忘的大天使乌列尔。事实上，现今罗马天主教官方诵经的天使名单是不包括他的名字的，但是1545年特里滕大公会议作出决议之前，他一直备受尊敬。当时该会议决定将记载有关乌列尔事迹的《以斯拉四书》从圣典中移除。随着这一本唯一提及过乌列尔的经典被剔除，他的名字几乎完全消失在世人的记忆当中。而阵间带领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演出的是谭指挥，他亦都是乐团的驻团指挥。另外，他亦都是香港爱乐管乐团、香港爱乐室乐管乐团和香港爱乐青年管乐团的主席兼创办人。他早年在香港演艺学院主修双簧管，毕业之后考获香港赛马会奖学金，前往美国奥伯连音乐学院进修，随后更被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李斯特在1847年写成了《声嘶小调》第二匈牙利狂想曲，刚才由钢琴家黎卓宇弹奏过，先是缓慢忧郁，之后再到急速华丽。这首作品是李斯特最广为人知的钢琴音乐之一。接着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孟德尔逊在得悉他姐姐芬妮去世之后写成的最后一首大型作品。

视野弦乐四重奏啱演奏过孟德尔逊嘅 F 小调第六弦乐四重奏作品80，系孟德尔逊喺知道佢家姐芬妮去世之后，1847年嘅夏天写成嘅作品，充满激动、悲痛同埋不安。而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完结之前，我哋会送上一首奥芬巴克嘅作品。佢1847年写成咗 G 大调军事协奏曲，写俾佢自己最熟悉嘅乐器大提琴。奥芬巴克以轻歌剧闻名，而呢一首作品就带住嗰种华丽同埋活力。

0: 大提琴家艾嘉联同梅林指挥的不可抗力乐团演出过奥芬巴克的 G 大调军事协奏曲，这首曲是1847年写成的作品。这个小节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一阵新闻之后再见啦。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漫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飞到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费洛都的马尔塔序曲。接着下来会送上肖邦在1847年写成的唯一一首大提琴奏鸣曲，他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

大提琴家旗下师联同钢琴家美尼戈夫携手演绎过肖邦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今晚为你拣嚟的最后一首乐曲是舒曼在1847年写成的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作品80。同舒曼的第一三重奏相比，这首三重奏就较为明朗流畅，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交色更加紧密。我们听下第一和第四乐章。

孔斯巴卡钢琴三重奏，演出过舒曼嘅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作品80当中嘅第一同埋第四乐章。今晚我哋回顾咗1847年多首重要嘅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系施嘉荣，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我哋刚才欣赏过嘅作品系莫扎特创作嘅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V211。刚才演出有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加上指挥李云，佢领导嘅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咁喺由嚟嘅时间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首先有钢琴家普高拉力树，佢演奏肖邦创作嘅钢 B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35。之后可以欣赏到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冼文，佢领导嘅波尔摩亚交响乐团，带嚟近代英国作曲家 Benjamin Britten 佢创作嘅一首慢板。

我哋讲欣赏过有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加上指挥巴伦邦，佢领导嘅柏林钢琴管弦乐团演出贝多芬嘅创作 F 大调第二号浪漫曲作品五十。而喺之前欣赏过一首嘅管弦乐作品，来自华格纳创作嘅歌剧《纽伦堡之名歌手》第一幕嘅序曲。继续今日嘅节目咧，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首先系一位嘅二十世纪作曲家鲁道罗夫斯基，佢为管弦乐团创作嘅夜曲。咁之后可以欣赏到有呢一位嘅指挥小泽征尔，佢领导波士顿交响乐团加上钢琴家 Christian Zimmerman 合奏嘅作品咧，系李斯特创作嘅《骷髅之舞》。

卡斯泰诺夫·狄德斯高的 D 大调奏名曲作品77，是在1934年嗰时创作的，弹奏的是吉他演奏家荷尼石克。在之前我有听过郭仁杰改编爱尔兰民歌《伦敦小调》，咁呢首管弦乐的作品咧，系由荷里活管弦剧院交响乐团在肥力斯·史拉健嘅领导底下演奏。这个钟头入面，接住我系会听到的包括有史丹福的 A 小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80。单簧管演奏家希尔顿系会联同奥斯特乐团一起演奏。除此之外，仲有费城管弦乐团一成员所组成的四重奏演出歌舒咏的安眠曲。

荷迪特的夏天情景组曲，啱啱呢一个版本是由纽伦堡交响乐团演奏。在之前我有听过 J.S. 巴克的 C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529，吹奏长笛的是尼高里。在这个钟头后面，接着我会听到葛利格的第二号皮尔金组曲作品55，不过呢就不是管弦乐版本，而一个钢琴演奏版本，有钢琴家索高里弹奏。除此之外，还有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18当中的回旋曲乐章。

咁啊，今个礼拜继续为大家介绍一啲好特别嘅欧洲爵士音乐嘅。咁啊，今个礼拜我哋会去到北欧啦。咁啊，首先啊会去挪威啦。咁啊，挪威嘅爵士音乐，我谂喺70年代开始，因为ECM 唱片嘅崛起啦。咁啊，好多音乐都喺呢个挪威嘅一个 Rainbow Studio 嗰度所灌录嘅。咁啊，当时大家听呢啲嚟自挪威嘅爵士音乐，个感觉系非常之唔同嘅，因为美国嘅 jazz 好多都系以着重呢、這个swing 嘅节奏啦，咁但系欧洲嗰啲佢哋个空间感系强好多嘅，咁啊个系好唔同啦，听落，咁但系听落咗咧，佢哋其实系个感觉咧，我觉得系更加中意多啲嘅，咁啊挪威当年ECM 又出咗几位好出色嘅乐手啦，最重要就系呢位叫做 Jan Gabrick 嘅息事风手，咁啊当年亦都同 Keith Jarrett 合作过好多张唱片嘅，咁啊今日拣咗佢82年佢自己嘅乐队嘅呢张作品叫做 Puff and Prince， 咁啊入边有嘅乐手亦都系包括咗好出色嘅鼓手John Christensen 啦，咁佢嗰个鼓嘅空间感咧，亦都系可以讲系define 咗當日嘅呢一個挪威嘅歐洲爵士style 嘅，咁啊彈 bass 有 Eberhard Weber 同埋彈吉他有 Bill Frischel 嘅，揀咗呢個歌叫做 Kite Dance。

啱聽過嘅係挪威息事風手 Jan Gabrik 啦，咁佢嘅 style 真係非常之唔同啦，同美國嘅一般息事風手。咁佢嘅用好多嗰啲長音咧，佢所謂亦都係用重好大嘅 reverb 去錄製嘅。咁啊呢個 style 咧，亦都係跟住好多北歐嘅爵士樂手都有去follow 佢呢一個做法嘅。咁啊跟住來介紹呢位比較年青嘅就係叫做 Bendik Hossef 嘅息事風手，明顯係好受 Jan Gabrik 影響嘅。咁佢亦都係揾咗好多出色嘅朋友同佢錄呢一碟啦，包括有打 vibraphone 嘅 Mike Maneri 同埋彈琴嘅 Gil Goldstein。呢個歌叫做 Deep River。

啱聽過兩隻挪威嘅爵士咧，咁佢哋嘅另外一個特色咧，佢哋就好中意玩一啲佢哋傳統嘅民謠，將佢改編為爵士樂曲嘅。咁啊，其中一位琴手叫做 Doug Anderson 咧，佢亦都係推出過幾張叫做 Norwegian Songs 嘅作品。咁啊，嚟自佢第三張作品入邊咧，我揀咗呢個歌俾大家聽。咁啊，亦都係有呢位trumpet 手 Paddy McAvoy一起合作的，这个歌叫做 Close at Heart。

跟住落嚟要介绍呢一位系低音大提琴手，咁啊北欧嘅bass 手咧，亦都系几唔同啦。佢哋好多时都会用呢个 bass 嚟做一个主奏嘅乐器嘅，唔系净系做节奏部分咁简单。咁啊呢位bass 手嘅名字叫做 Trish Jewell， 咁系一只二重奏嘅作品。

跟住落嚟想介绍一位吉他手俾大家欣赏嘅，咁我自己都唔认识佢太多，但系我都有佢两三只嘅碟，咁每只都非常之精彩啦。虽然有人听落话觉得佢咦几似 Pat Metheny， 但系我觉得冇所谓啊，似边个似边个就，但系主要本身嘅音乐系好听嘅。呢、這个吉他手叫做 Hans Matheson， 咁啊呢只系2014年唱片 The Island 入边有呢只歌叫做 You Had Me。

咁啊，啱聽過係吉他手啊 Hans Mathiesen 啦。咁啊，佢原來亦都有一位兄弟係彈 bass 嘅，嘅名字叫做 Per Mathiesen。咁啊，佢亦都係有幾張唔同嘅組合啦。佢有幾個唔同嘅組合啦，其中一個三重奏嘅組合又幾特別嘅，加上咗另外一位挪威嘅琴手啊 Jan Gunnhoff 同埋呢一個超級鼓手 Horatio Hernandez 合作咗呢個歌叫做 Northern。

啱聽過嘅係Per Mathison 嘅呢一隊三重奏啦，咁其中彈琴嘅呢位朋友就係 Jan Gunnerhof， 咁佢彈啲比較electric 嘅嘢又 OK 啦，但係佢聽翻佢彈啲 acoustic 嘅 trio 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咁啊揀咗呢嘢比較acoustic 嘅作品俾大家聽，係 Jan Gunnerhof 加上呢個 bass 手 Anders Jormin 嘅 Innocence。

咁啊，之前提过挪威嘅爵士起源于差唔多70年代嘅 ECM 嘅音乐啦。咁啊，当年有 Jan Gabrik 啊等等啦，亦都有一位好出色嘅 trumpet 手系来自 ECM 嘅旗下嘅，亦都系来自挪威嘅 Matthias Eik。咁啊，听下呢只歌叫做 At Sea。

0: 欢迎大家一路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听这个 Jazz 声音爵士灵感的。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下个礼拜亦都会继续带大家去这个北欧、下次是会去到丹麦的，继续欣赏当地的爵士音乐。拜拜。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来到9月6号，由我马连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俄罗斯指挥家 Yevgeny Svetlanov 史云兰诺夫的生日。史云兰诺夫以指挥他祖国的音乐闻名，他在1928年在莫斯科出世，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成员，所以他自小就在剧院的环境里面长大了。后来他进入专为天才儿童开设的格尼森学院，学钢琴和作曲。1951年毕业之后，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名师奈侯斯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去同他渊源甚深的莫斯科大剧院出任助理指挥，8年之后晋升为首席指挥。不过在政治干预之下，他在短短两年之后就被解除职务了。史云兰诺夫之后出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在他的35年领导之下成为了俄罗斯的一流乐团。而苏联解体之后，史云兰诺夫就有更多机会在西方乐坛演出。他灌录过大量19、20世纪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曾经大力推广麦亚士高夫斯基和麦赞纳的音乐。在俄罗斯曲目之外，他亦都擅长演绎布鲁克纳、马勒和艾尔加的乐曲。昨日就是在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麦耶贝尔的生日。麦耶贝尔在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小的时候他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1816年24岁的麦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真的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9年间写了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麦耶贝尔将他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还留在巴黎发展。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他爸爸的逝世和子女的夭折，但是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了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麦耶贝尔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在20世纪之后，他们就很少搬上舞台了。
1: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维奇》是在2025年10月24号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奇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亚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